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呢，现在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以后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就是比较自由一点，他们想干嘛就干嘛，绝对不逼他们去学一些课外辅导的东西，就是由他们自己心所发展。但是呢，你会发现往往就是成功了的那几个例子，哪一个不是小的时候被家长就坐在旁边逼出来的、盯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哈。分享这首爱情电影，来自于熊天平跟许茹芸。

0: 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8:17。送上彩虹，来自于许巍。

相信有平行世界的存在吗？我相信在另外一个星球或者是在平行的宇宙上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可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始终相信这一点的存在，这可能是我对这个宇宙非常好奇的其中的一点吧。搜上一首《难得有情人》，来自于关淑怡。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我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那个小说呢，就是写的，男主人公他是一个色盲，在他的世界当中都是灰白的。可是当他有一天遇见他心仪的那个女孩的时候，居然那个女孩他看到的是彩色的。虽然这说起来有点狗血，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可是蛮点题的，因为那就是他眼中唯一的色彩。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永邦，《野百合也有春天》。

0: 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听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文音《想流浪的鱼》。

0: 一个人呢，想要保持青春、保持年轻，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这个心灵的富足是非常的重要的。除了在这个外部上的保养，你的内心的充盈，跟你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是很重要的。继续来分享杨宗纬所带来的《生命被你照亮》。
1: 就算伸手摘不到星光。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继续来分享一首《明天是最后一天》，来自于何润东。

对，在都市中来生活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因为我们需要不停地去赶上自己的生活，去赶上那些你周遭的人或事。但想想多久没有慢下来过，多久没有去好好的看看身边的风景，比如说坐着像以前那种绿皮火车，长途跋涉的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不是选用飞机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接下来分享这首《是不是我还不够好》，来自于庄娟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9:20，分享一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前几天还在跟朋友聊，现在我们要跟对方说一个什么事情，简单的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就好了。但像以前大家都没有手机的时候，如果你要找一个人，你只能打电话去他家里。然后如果是当时秘密的，就是在恋爱的话呢，还不能让家里人知道。那个时候就会生出很多的一些小故事，比如说这个家里人会一直问你是谁，你找我女儿干什么，就会有这样一些故事，特别是出现在这样一些偶像剧里的故事发生。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听到周笔畅当年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Hello，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还有陈绮贞一首《私奔到月球》。

到网上有一个博主他画的这个漫画，就是他也是一个去练过瑜伽的女生，但是她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每次看到前面的老师或者是前排的学员们做得那么的轻松，可是她却非常的痛苦，所以她把这种对比画成了非常可爱的小漫画，也算是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吧，就是那种很可爱的难受的表情还有动作。当然我觉得说每一种运动都是因人而异，你可以去极力的突破自己的极限，也可以去享受其中，当然找到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是最重要的。接下来送上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彭佳慧。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9:49。关于了这首《结果》呢，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只关心结果到底是什么，而忽略了过程？

我发现我的朋友圈里的朋友们都是特别喜欢玩一个功能，我相信你的朋友圈也是这样，就是大家来比较自己今天走了多少步，那个计步数的功能。然后之前还有这个段子说，把这个手机绑在自己家的猫猫狗狗身上，然后让他们来冲这个步数，那自己就可以取得第一名的成绩，就可以霸这个封面了。这可能是一种为了要赢得比赛的一种荣耀感吧。但是我从来没有就是开启过这个功能，我觉得我肯定比不上大家，所以干脆不玩。听到这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0: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听到林志炫的《花房姑娘》。

如果陌生人来莫名其妙的找你搭讪，你会怎么样回应？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有一股警惕之心，说，诶，他要干嘛？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心思？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心放开一点的话，也许这样可以促成一段比较好的姻缘。继续来分享人为人以及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0:19。分享的歌曲来自欧德阳，一首是《割草》。

很多人应该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要怎么样才能成为哲学家？哲学家需要做哪一些工作呢？是要对人生有另外一番思考，还是对这个世界有另外一番思考？也许只有等你考上了一个哲学系的博士的时候，你可能才会了解其中的奥妙，因为哲学不是一般人能懂的哟。送上天下无双，来自于张靓颖。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送上这首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跟孙雨散。

我们的社交网络的阵地呢，基本上是在自己的朋友圈，往前推几年是在微博上，然后再往前推几年，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大家用的是校内网，还记得这个逝去已久的名字了吗？那个时候读书，每天大家都会登录自己的主页来看看，有谁来看过你，或者是你关注的校花、校草们，他们最近的状态是什么？那一件事情，那个社交的东西，真的就是给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增添了很多的乐趣。接下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喜悦。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汇

那现在已经是10:51。接下来听到一首《我要为你做饭》，来自于阿妹妹。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自拍的小秘诀好了。平常我们拿着手机自拍呢，因为这个手臂的长度只有那么长嘛，所以这个角度啊，拍出来可能也会看到自己的手臂之类的，让人家一看就是自拍，而且距离比较短的话，也显得脸比较大。如果刚好有一个朋友在你的身边的话呢，你就可以让他来做你的自拍杆。其实他只要把前置摄像头就是拿在手上，还是像之前自拍的那个方位一样，他稍微站远一点点，就是比你的手臂距离稍微远一点点，你就可以各种摆 pose， 然后那个脸也不会显得太大，然后你的朋友呢只要负责按这个拍照键就好了，这样看出来呢又不太像是自拍，然后拍出来脸也会比较好看。来听到一首《雾中列车》，来自于李健以及王俊凯。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7.1，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任贤齐兄弟

望呢，这样的节奏咱们是用来平复心情的，别沉入太深。而像现在的我呢，再去看一些韩国的经典的爱情片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触了，也不会哭得稀里哗啦了。哎，可能是年纪已经大了嘛，然后不再会感受到那种风花雪月的小浪漫了。现在比较实际。阿米张惠妹，旅程。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20。应道、黄立行和刘若英所带来的《分开旅行》。

其实有很多特别美好的记忆往往都是在校园当中，而那个时候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边跑来跑去也是一种人生当中莫大的享受。不过毕业离开学校之后，有很多学生会把自己的自行车直接就闲置在那里，或变成了僵尸车。什么意思？没人认领，一直放在那里。而西南交通大学呢，它的一个校区啊，学生就收集了校内的废旧自行车，挑出来利用这些车辆补上车胎，修好刹车，上上蓝漆，僵尸自行车变成了公益栏，而停放校园之内是免费供师生使用。您支持这个方式吗？其实我觉得应该为同学们的行动力点个赞。来，听到郭靖的别去问他好吗？

0: 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带着那么一点小小暧昧的神秘色彩，来自于金海心的《洛丽塔》。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跟他来一起唱啊？你是那个在 KTV 当中闻名遐迩的麦霸吗？不过现在的话，麦霸好像少了一点，好像会多了一些晒跑族。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常参加跑步活动，并且将跑步的成绩发到网上的这一类人，各个年龄好像都有哎，包括一些跑步爱好者，还有想健身、想减肥的老年人，还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其实有人因为过度追求晒跑结果呢，运动量过大。所以说，医生建议啊，运动量的大小要因人而异，并不是越多越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一味的增加运动量呢，反而会伤害身体。不过好像之前的话，会在微信上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个软件功能，对不对？就是晒你今天走了多少步，跑了多少步。啊，有一个人好像为了得第一，把自己的手机绑到自己家狗的身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听到动力火车的这首歌《酒醉的 Tango 2001》。

0: 真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旅行的，有一些人出去旅行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如同惊弓之鸟，如果是大走在大街上稍微有那么一点风吹草动的话，他都觉得特别的不安全。你呢？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很认床的人？出去旅行的时候晚上常常睡不踏实呢？不过现在啊，我这种在外面生活了很多年的人，哪怕是在火车上的卧铺里依然是睡得酣畅淋漓。
1: 继续来送上这首《要幸福》啊，来自于蔡淳佳。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接下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开水白面包》。

一首歌可以听好多年，但是有些新鲜事儿却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的身旁。比如说，小面额的 ATM 机现在已经现身苏州了，可以取5块钱和10块钱的纸币。有些时候呢，其实，如果说您的银行卡里边的余额不足100块钱的零钱，或者说您想取一点零钱来用，只能够在 ATM 机前干瞪眼，对不对？而江苏银行苏州分行近日就投放了第一台小面额的 ATM 机，可以取5块钱、10块钱、20块钱和50块钱的纸币。而据悉呢，这是国内首台提供该服务的 ATM 机。从投运的情况来看，50元、20元是颇受欢迎的。那么您支持自己的城市推广吗？跟你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胡彦斌带来的《天黑黑》。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18，继续给你听到的是杜德伟的《天真》。1995年的时候，杜德伟发行了这张专辑，然后在专辑的封面上呢，杜德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天真最难人，敢爱敢付出。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大胆果敢的前行，他才能够闯

最近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感慨了一句话，说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坏人呢？但是这个人往往是在去年的时候真的被骗得蛮惨的一次。所以说，一直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动力，因为至少你会期待明天会更好。成都一位14岁的初中生呢，在回家的路上撞到路边的一辆轿车的车头，把车牌面板给撞弯了。他留下来的字条上面写着，对不起，若您的车牌有什么问题，我将全责负责。那么车主呢，刘先生看到字条之后回信息说，车损事小，诚信最大，所造损失一笔勾销。是啊，诚信在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继续来分享这首《期待爱》，来自于林俊杰以及金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什么了不起
1: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2: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本时代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任贤齐带来的《任逍遥》。

每个人对于家庭的理解和概念都不太相同，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呢，人们对于这个概念似乎也越来越宽泛了。因为人们发现生活其实是由自己来做主的，只要你过得开心，只要你过得快乐，只要你并不是图得一时的温饱、一时的温暖，而舍弃掉长久的幸福，那么你就是一个能够笑到最后的赢家。奶茶刘若英为爱痴狂，她也还真的是一位为爱痴狂的人。只不过呢，为爱痴狂呢，她一直是处于恋爱过程当中。接下来分享这首《空空如也》，来自于胡六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这样的歌是不是你的最爱啊？有些时候呢，当一个人陶醉其中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感觉得到的。但是呢，就算是做游戏的话，也不要玩得太嗨。像最近呢，有两个月没见女儿的王先生呢，就跟四岁半的女儿玩起了抛起来再接住的游戏，不料手滑没接住，女儿摔成了颅底出血，所幸经过治疗暂无大碍。医生呢也是提醒说，家长带孩子玩的时候避免危险的动作。朴树带来的《好好的》。

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呢，是来自杨坤带来的《替身》。

0: 现在长大了，看到街上有卖棉花糖的，也是看一看，怀念一下，但是很少会买上一个让自己来吃。这就是我们对于青春、对于童年的看法，很怀念，很想回到过去，可是永远都回不去了。所以一切朝前看吧，来听听情歌，来幻想一下未来是不是能够，在回家了之后有一个漂亮老婆，然后给自己做上一顿这个非常丰盛的晚餐呢？
1: 接下来送上曾沛慈所带来的雨季。
2: 点点雨滴敲打着心，沿着思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3:18。给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了。

人心应该大一点，越大越好，最好能够容下天地，容下浩瀚宇宙。因为人的思维的速度是最快的，对不对？你呢，也许不能够顷刻之间到达巴黎，但是当我说到巴黎的时候，你的脑子当中也许就出现了巴黎的影像，至少会出现一个铁塔吧。而像接下来再来这样的好音乐当中，一起去飞，一起去看到更美的风景。接下来送上谭美味的《昨天一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2: 我来自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
1: 听说这首歌是来自于蔡健雅 Goodbye Hello。

真正好的歌曲是能够解放人内心的，当你听到它的时候，你会能够想到特别美好的画面，而你的思绪又会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这就是一首经典好歌。不过有一些歌曲呢，却往往能够禁锢住你的灵魂，它能够更多的让你回看到自己曾经走过的每一步，然后逼着你去想一想，你当初做的决定真正是对的吗？并不是让你去悔恨，也不是让你去懊恼，而是说当下一次同样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同样摔倒，在同一个地方摔倒的那才叫做笨蛋呢。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烟花易冷。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13:50。
1: 说话，因为我
0: 继续来送上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来自于陈奕迅。

0: 一边听着歌，一边来跟你分享一个特别有智慧的小故事。话说呢，有一个乞丐到小王家去乞讨，然后呢，这个小王就给了他10块钱。第二天，乞丐又去，又给10块。就这样，坚持了2年的时间。一天呢，这个乞丐去乞讨的时候，小王却只给了他5块。这乞丐就说：“以前给10块，现在怎么变成5块了？”然后这小王就说：“我结婚了，要用钱呢。”然后这乞丐一巴掌打过去说：“你竟然拿着我的钱去养老婆。”有没有听懂？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乞丐好无理取闹啊？但其实呢，这个故事在商业上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当提供免费服务让客户变成了一种习惯的话，这种服务就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继续来送上张杰还有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1: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分享这首哈林庾澄庆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现在的你或许很辛苦，跌跌撞撞一身伤，在状态里写下委屈和抱怨，也许会有人安慰你，但是不会感同身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能看得到胜利者的汗，却看不到失败者的泪。接下来要继续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一首《炫耀》。这首歌呢是由陈小娟为陈洁仪创作的，歌词描写着当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那现在时间是14:18。
1: 这首经典老歌送给你，来自萧亚轩，代表青春的歌。

0: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虚无缥缈、只有自己真知藏知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的梦想并非破灭，而是被推迟，被当作是冰箱里的隔夜咖啡，酒柜里的庆祝香槟。听到这首小五的《我原来舍不得》。
1: 胡说八道的话早就听多了，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会。

FM 97.1，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要为你送上经典翻唱，来听到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到这首歌，好像这就是历史无情的浪涛，这也是多情的人必须要穿过的考验。长夜里的歌声诚然温暖，黑暗中的灯火诚然动情，但歌手只是把感激和启示藏在心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送上这首《就算没有明天》，来自于黄晓明和孙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接下来分享外婆的澎湖湾，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爱情既不会走也不会来，它只是换了一个存在的方式，正在爱或者是曾经爱，不管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爱情都曾经以最美的形式存在。珍惜爱，善待那个你曾经爱或者是曾经爱你的人吧。接下来送上郑伊健所带来的甘心，替代你。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和你一起分享这首。

其实呢，眼泪是可以带来很多健康的益处的。有研究表明，眼泪当中含有的溶菌酶能够在5至10分钟的时间杀灭掉90%到95%的细菌，哭泣还能够改善视力，泪水能够清洗眼睛的表面，保持它的湿润，并且呢洗去灰尘和碎片，并且呢通过润滑眼球和眼睑来提高视觉的功能。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别人的天长地久》。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5:20。送上一首《私奔》，来自于蜜雪薇琪。

其实美丽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之所以它没有结局，所以才会美丽。这就像为什么悲剧总是能够比喜剧更加的让人难忘，也就像人们总是寻找的真爱却往往擦肩而去。不是这个时代远离了爱情，而是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用一颗心去坚定地温暖另一颗心。不是爱情不再永恒，而是浮躁和易变的心。接下来送上这首《追》，来自于张国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FM 97.1，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潇潇。听到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无可取代》。

如果再遇到堵车，试试不发牢骚，试着做一点不同的事，比方说去听一听广播里的人在说什么，欣赏一首歌，想想因为堵车有哪些安排，哪些需要调整。总之呢，不要和自己较劲，有时间慢下来思考人生，其实也挺好的。接下来送上一首演员，来自于薛之谦。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耳边那首老情歌来自动力火车《再见，我的爱人》。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

FM 97.1，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林小培所带来的《那又如何》。

人越长大就会越明白，不再追求百分百的所谓的纯粹，才是对人对己的宽和和慈悲。有时候我们挣扎着喝完一杯胃苦的咖啡，直到最后一口才尝到杯底甜蜜的糖味，这就是生活。咖啡中加了糖，只是没有被搅动和激活起来。继续来分享半导体盒，来自于周杰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大独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

那现在已经是16:18。接下来要继续送上张洪亮的一首《伊豆的舞娘》。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居然最后陪你去看天长地久的人就在不远处。爱情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总是不知道它会在哪个瞬间翩翩而来。爱情从来都不是凭空得来的，或许从前在彼此心中一定留下了些许的征兆。接下来这一趴送上牛奶咖啡，一首情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惜君一首《贝壳风铃》。

我很喜欢雾里的花，在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的，非常好看，就跟人生很多的事情一样，太明白太清楚了反而不好，一定要模糊一点，朦胧一点，带着一点自我幻想来看才是美丽的。继续来分享不知所措，来自于林志炫。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在经历失去爱的人，错失美好的事，得不到想要的快乐之后，你我才会相信，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此时此刻，你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在过往的站台错失的。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有的美好终究会如期而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的。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来听到萧亚轩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美国作家阿尔伯特他曾经说过啊，快乐是一种习惯，要善于栽培它。从今天起，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有人爱，有事儿做，用更宽阔的心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快乐。愿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你都能够如此拥抱生活。继续来分享邰正宵的《相思如麻》。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7:20。继续来听到这首《沧海一声笑》，来自于任贤齐。

人们常常想用发现别人的缺点来表现自己，但他们用这种方式表明的只是他们的无能。人越聪明越善良，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德就越多，而人越愚蠢越恶毒，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也就越多。能够给别人台阶，自己也有台阶；给别人面子，自己也就越有面子。遮丑是美德，行善得善。继续来送上，当世界安静，来自于刘明湘。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来听到许慧欣所带来的独立宣言。

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了，有太多话想说，但是往往到最后还是通通的收了回来。所谓的成长，也就是将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把情绪收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学会坚强。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过火》。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继续来分享初夜，来自于林志美。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你。

恋爱不过是互相了解对方，而结婚是了解对方的性格爱好后的互相的理解。爱是年少的喜欢，相反，结婚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为了给一生遇到最美的他的一个身份以及该有的责任，还有陪他到老的决心。有一天，十一郎成为了张宇的新娘，两个人13年的爱情长跑终于结束了。结婚之后，生活当中的浪漫色彩慢慢变淡，在琐碎的生活当中，张宇和十一郎也曾经像别的夫妻一样，为了一点点小的事情而争吵，但是这些争吵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反而使每天都过得有滋有味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给你们》，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婚姻相处之道呢？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

我们总不能来指望失恋的时候身边能有一个王小贱，胃痛的时候家就在身边。生活如此的不靠谱，我们只能自己变得更加的靠谱。总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强大到什么都没有办法扰乱我们内心的平和。有梦好甜蜜，来自中国大陆的梦幻，我为歌狂改编的中国第一部校园音乐题材的同名动画连续剧当中的插曲，来自胡彦斌和李彩桦的演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世界并不公平，男人步伐大，前行快，想要不被落后太远，女人只能更加的辛苦。责任中不放弃自我，付出时坚持成长，可以短暂的依靠他喘息，却不能一劳永逸的靠着他安详。记得一丈之内他是你的夫，落后太远他便牵不到你的手。这就是与子偕老的距离。来听到这首歌，乔恩黄玉蓉合唱的《甜蜜约定》。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子女有两种，一种在手机里兴奋地听他们的声音，得意地秀给朋友看，另一种不在手机里，可能也不值得你秀，但他们本身就是你的手机，跟在你身边联络，为你摄影，为你挂号，甚至在你病危的时候为你通知亲人，叫那些躲在手机里的孩子回来见最后一面。你有你怎样的手机？你是怎样的子女呢？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是著名歌手孙燕姿的一首作品，亚洲天后孙燕姿的第5张大碟。以她的唱功可以驾轻就熟地为她唱出这种同名著。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旅途愉快》，来自弦子。

一路走来，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欢喜伤感，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却坚强地扛了过来。你用音乐诠释了你生命的变迁，所谓的无所谓，其实是真的很在乎。安心的唱吧，我们用心的听，即使有一天你唱不动了，我们也一直都会在，因为你的故事我们懂，你永远也不会成为那空巷里面的寂寞之王。接下来分享吻别，来自于张学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的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的膝盖上仍有摔伤的一个痕迹。你笑得没心没肺，也没有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背后极其的努力。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是孙燕姿的第九张个人专辑，是加敏树、李思松、李伟松担当的制作人《完美的一天》。专辑于2005年10月7日正式发行，总共收录了10首歌。2005年10月28日，这张专辑呢获得了第6届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佳专辑奖。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偷偷的爱》是台湾电视剧《真心情案2040》的片头曲，由陈默、严爵作词，严爵作。

曾经喜欢的歌慢慢的弥散在耳边，可能就在换系统或者是其他原因失去了联系，而在听到的时候呢，就是一片温暖，就像与故人再见。可是有的失去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接下来送上这首《往后余生》，来自于马良还有孙倩蓉。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51。接下来听到王杰《伤心1999》。

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儿，错过更美的风景。你说实现梦想很难，可是你真的为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了吗？来听到孙盛希的《你的谁》。

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你。

0: 我可以这样。
1: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遇见我》。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分享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来自于张信哲。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来看看时间，现在12:19。一起来听这一首《真爱你的云》。

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接下来听到《野孩子》，来自于于子贝。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听到这首《小偷》，来自于范晓萱。

当我们走得太快，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奔跑的脚步，只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存在的希望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努力实现才是生命的真谛。来听到《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

0: 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给我感觉》。

夜晚是灵魂最能沉淀的时间，在夜幕的空旷之下，所有的追逐都放慢了脚步，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人也最容易被平常观察不到的事物感动。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地铁，正是我们生活的缩影，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在夜里狭小但却安静的环境里，显露出这一座城市切换作息的那一刻，生动却现实。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的每一天，却似乎从未有任何的人提起。现实到它今后仍会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听光良，恋爱。

0: 阳光，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8。一首歌的荣幸是被知音听见，一个人的荣幸是实现自己的热爱，一颗星球的荣幸是光芒自宇宙落入人类的眼中。爱与被爱都是用最具仪式感的方式。

是不是要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你的

胡彦斌是那种很有实力的创作型歌手，虽然没有小鲜肉的外表，但是音乐才华非常的出众，同时拥有时尚感、演唱能力、创作能力。在他的作品里，你可以同时品味到陶喆的青、周董的林和王力宏的飘。继续来听到这首男配角，来自于胡彦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分享郭富城的《等我回来》。

凡现在的朋友圈，再也不是通宵出去嗨翻天的场景，也不是不醉不归的借酒消愁，反而都注重起了养生，早睡早起，多锻炼。我们离年轻那么远，却又那么近，回忆起来似乎每一个细节都不曾遗落。没有了奔流不息的瀑布，似乎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细水长流的温情。灯火阑珊处的人早已淹没在了朦胧的月色里。分享阮丹青还有沈天平所带来的《我只能相信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大意是，如果你能够让时光倒流，你想回到哪一天？成千上万的回答当中，有人想要回到以前去挽留爱人，有人想要跨越时间拯救失去的人，有人开着玩笑说想要一举成名，更多的人流着泪在追回痛失所爱的曾经。收音机前的你，会想回到哪一天去做什么呢？来听到一首《旅途》，来自于郭富城。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走了心爱的急救，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7，接下来分享李宗盛的阴天。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激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送上许飞的《在水一方》。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继续来分享一首《你还在不在》，来自于梁静茹。

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寄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一起来听姚鸿明的《别问》。一个人

手的。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醒了，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真命永远连接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掉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缘，早失了你笑。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乡村音乐一直都是因应移民国新产生的音乐，但是在英国本土乃至欧洲，它一直都是极小众的。但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是欧罗巴大地，一旦有人做起了乡村音乐，那绝对是不同凡响。来听到马俊伟和吕月莲所带来的《梦中情》。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信哥，
1: 哎，呀，心情不烦了吧？
2: 不烦。
3: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1: 啊，先不着急。
3: 没有啦，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1: 哈哈，太好了，
3: 我跟你讲。

0: 没有的就是我的。
1: 那我的呢？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

0: 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奇象。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我认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FM 97.1，即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分享这首《红色高跟鞋》，来自于蔡健雅。

我们常常会以无缘来解释这段故事的结局，或许呢，其实两个字就可以掩盖住所有故事的最初以及结束的原因。可是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搪塞，也是一种借口。当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搪塞和借口，无非呢是在潜意识当中安慰自己，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也许呢未来还会有缘分的故事。我们听到来自于朴树这首《New Boy》。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6。
2: 总有很多的歌唱出我们的心声，就会让我们发现说，其实很多事实并不是我们都可以掌控的。也许呢，有的时候一个人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不要那有那么多的期许，过好自己的人生才是最为重要。

很多人曾经说呢，其实啊，两个人在一起久了，爱情就会升华变成亲情。其实我个人认为，这跟亲情还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你会发现说，家里面人因为血脉的关系，你永远对他们会有一种非常安稳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他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可是呢，爱人之间，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安全，因为呢，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只有在最后，你才会知道有没有可能跟他走完这一辈子。接下来送上刘德华的《漫步人生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
2: 有人回答。
1: 接下来分享让我留在你身边，来自于陈奕迅。

有一些东西是不可逆的，就比如说呢，如果你是一位乐手，如果你的琴弦断掉了，那就只能换一根。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说有谁呢会因为琴弦断了，然后把这个琴弦重新接起来再弹的。因为呢，断了就是断了，所有的一切都会有影响。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两个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6。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小培，一首《那又如何》。

每一个从前的故事最后都造就了现在的我们，而每一个现在的我们都会把我们带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有一些不安全感的感觉，可是我永远都觉得天生乐观的人可以从前的故事吸取到精华，奔向未来日子永远带着开心。我们就来听李荣浩这首《不留》。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

很多呢，从小就有想要成为艺人梦想的那些就是小孩，其实可能天生呢就会比较的高调，很出得众，所以呢在舞台上面他们常常可以呢比别人更快的进步。那这样天生的艺人呢，其实从小到大应该说就是被很多人来关注，所以他们也非常习惯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童星出身的后来都成为了超级巨星。继续来听到这首《左边》，来自于杨丞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这是来自于苏慧伦的歌《恋恋真言》。

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带着对某些事情的疑问，然后呢用心的去找到答案，当然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过程。可是有一些疑问呢，或许你自己是找不到答案的，不如呢就中途不了了之或者放弃，因为也许那件事情的答案并不是你想要的。
1: 分享唐禹哲的寻找爱的冒险。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那一夜他沉默，我们听到蔡健雅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些地方我们是永远都到不了的，比如说呢，一个不爱你的人的心里啊，我想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感受呢，当时可能会有些纠结，但是当时过境迁，用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好的良药。最终呢，可能你也觉得说那个地方到不了，那我们就不去了。来听到这首《爱情傀儡》，来自于巫启贤。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7:47，继续来听到这首《发如雪》，来自于周杰伦。

0: 有一些词汇其实不会轻易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经常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来出现。比如说像注定，如果当你已经笃定的相信说这个人会跟你注定在一起一辈子，那我觉得这种注定的感觉其实是心目当中最好的信心，是最安稳的一种宿命的感觉。
1: 接下来分享这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跟徐佳莹。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97.1，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就像周华健的《花心》。

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买了一只猫，跟猫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哈。因为最近真的是越来越流行养猫，也越来越流行晒猫了，所以有很多人跟风，会说想要去养一只猫，而不是就是之前比较火红的狗狗了。不知道这一位新朋友跟小猫咪相处的过程怎么样哈？继续来听到梁咏琪的这首《顺时针》。